听众朋友，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是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客家话好歌送本人的节目，我是今本日的节目主持人金。今本日我为大家人带来一多首优美通通的歌曲，出一位我们一起来收藏，下面是第一首。

听众朋友，继续由美通堂的高脚过后来，又到了我们的健康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们来聊啊的，屙屎唔出恩样的，屙屎唔出我们喊便秘，便秘啦。

在中老年人常见的困扰，多有饮食不合理、运动少、作息不规律、肠道蠕动干扰引起的，主要要从生活习惯、饮食调理，安尼都能够得到明显的改善。首先要调整饮食结构，都是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，如粗粮、粗粮。芹菜、包菜、韭菜、红薯、香蕉、苹果、火龙果等，帮助促进肠道蠕动，日常多温多喝温开水，每日吃足够的水。早晨时头看起来，爱喝一杯温水，爱翻香嘅肠胃，软化你嘅便便，少食辛辣油炸、鲜食嘅主食同燥热嘅食物。其次，爱坚持适当嘅运动，唔好爱坐安久。而且每日要散步慢走，要柔滑的你的腹部，早晨时代按顺时针强柔腹部，每次五到十分钟，可以促进你的肠道蠕动。饭后不要久坐，要适当的走十分钟，还要养成规律的排便习惯。每日要有固定的上厕所的时间，即使不想上厕所，都要蹲一下，形成条件反射。排便的时候也不要看手机，要专心排便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下面用我的技术来收听客家话好歌送给你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客家话好歌送给你的节目差不多接近尾声，我要跟大家人告别了，十分感谢你的陪伴，十分感谢你的收听，好，我们出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